0: 北京时间9点整。
1: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波873千赫，调频103.5兆赫，黑龙江朝鲜语广播。
2: 中波873kHz， 초단파103.5MHz， 흥룡강조선호방송입니다。

0: 北京时间十点整。
1: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波873千赫，调频103.5兆赫，黑龙江朝鲜语广播。
2: 中波873kHz， 초단파103.5MHz， 흥룡강조선호방송입니다。

0: 北京时间11点整。
1: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波873千赫，调频103.5兆赫，黑龙江朝鲜语广播，
2: 中波873kHz， 초단파103.5MHz， 흥룡강조선호방송입니다。
3: 여러분안녕하십니까？지금부터평서련제를감상하시겠습니다。
4: 神射手谢英登一边哭着一边说，最后跟魏征徐茂公告辞，一拨马他走了。谢英登是这么说的，也是这么做的，日后落法威僧，果然遁入空门。到了后文书，程咬金回京搬兵，曾经遇上谢英登，那是后话，咱暂且不提。单说魏征和徐茂公两个人一商量，还得快走，不然的话非被李密给截杀了不可。哥俩商议好了，刚要走，背后风卷旗号来了一支人马，

0: 와일리 오보. 哥俩这模样全变了样了，就预感到情况不妙。这又是谁追来了？甭问，指定是李密派来的。两个文人没有伏击之力，只好在这等待着。时间不大，追兵上来了。原来喊话的人正是银锤太保裴元庆。在裴三公子身后有老将裴仁吉、裴元龙、裴元虎。等大家会的一处，徐茂公就问裴三公子：各位，莫非奉李密所差来杀我二人不成？裴元庆一抬腿把大锤挂上了，在马上一抱拳：二位，你们说的太对了，李密果然是派我来劫杀二位，不过他是梦想，我能那么做吗？我们爷儿几个追上二位，打算听一听你们究竟上哪儿去，另外也给二位送行。哦，原来如此，我先谢谢他。裴三公子，各位，实不相瞒，我们哥俩要到长安去保李渊，那李渊乃是有道的明主啊，早晚必成大器。这江山非得落到大唐的手里不可。我奉劝你们父子，能不能跟我们结伴同行呢？裴元庆一乐：二位啊，我就猜到你们肯定上唐朝。不过有一样，您说谁值得一保，谁不值一保啊？画龙画虎难画骨，知人知面不知心呐。通过李密，我深有体会，当初拿他当正人君子，结果一看伪君子，我们吃亏上了当了。人就是这样，吃一堑长一智，我不能马马虎虎去保李渊。二位这么办吧，你们先行一步，我们一家人准备回奔原籍故土到马关，我们到家听信，如果李渊真是个有道的明君，先生给我们写封信，随叫随到，如果不是那么回事，我们谁也不保了，愿意回家当个老农，以乐后半生。徐茂公说也好，既然裴三公子打算看一看，那你就看看，审慎对待，不能说不对呀。那咱们后会有期吧，再见。大家谈了许多心里话，洒泪分别。裴元庆一家回了原籍了。到了后文，裴三公子还出事，咱暂且不表。徐茂公跟魏征啊，撒开了战马，一口气儿到了长安。李渊一听说魏征、徐茂公来了，降阶而应啊，拿两个人当神仙了，安顿到招贤馆，三日一大宴，五日一小宴，把两个人奉若神明。李渊一口加封，徐茂公总统兵马代理元帅，魏征为左班丞相兼中书令，位列朝班。这两个人算投唐投对了。安下他们咱也不说，翻回头还说瓦岗寨。这李密派出三路人马追杀魏征跟徐茂公，结果肉包子打狗，一去不回。过了十天了还没回来，李密就知道这几个人借故全走了。又一想，强拧的瓜不甜，你们走就走你们的，不保我拉倒。三条腿的蛤蟆不好找，两条腿的活人有的是，就凭我这么大一座瓦岗寨，我还能说一个人保也没有吗？他还真没当回事儿。这身边少了这么多的人，也等于少了不少管家。 正好跟小美娘住一欢取乐，因此这位到后宫一关门，索性就不露面了，前山的事全交给王伯党执掌。一日两，两日三，光阴似箭，转眼间一年过去了。到了第二年的春天，这一日瓦岗寨外炮响连天呐，杀声震耳。王伯党从外边进来了，大王，大事不好了！何时惊慌？李元霸、李世民同精兵30万攻打瓦岗寨呀！大王，你看如何是好啊？李密如梦方醒，就知道大祸临头了，赶紧吩咐一声：“鸣钟击鼓，本王升殿。”李密端坐在阴暗殿上，往下一看，就剩下俩人，一个是王伯党，一个是大锤将梁世泰，这倒多好。李密这回心里可没谱了，二位呀，大敌当前，如之奈何，如之奈何呀！王伯党一跺脚，大哥，就因为你重色不重友，瓦岗寨才落到这步田地呀、啊！现在大敌当前，我们只有决一死战了。不过要叫小弟出兵可以，我替你玩命也行，你必须得答应我一件事。
1: 说吧，兄弟，咱是过命的交情，只要我能办到的，我一定答应。
0: 好，你必须当机立断，把萧美娘这个祸害给我杀了。你要不杀萧美娘

美娘，小弟绝不保你。这家可捅了魏王李密的心肝了，他往后一靠，好像泄了气的皮球，半天没说出话来。后来强打精神，站起身来，冲着王八党一抱拳，没等说话，眼泪掉下来了。兄弟，哥哥不对，就是哥哥不对，岂能怪罪小美娘啊？她是一弱小的女人，你就高高手饶了她吧。不行，她是个罪魁祸首，没有她，咱们瓦岗寨不至于落到今天这个地步。没有她，王爷你也不能变呐。你要是舍不得，小弟我就告辞。别，兄弟留步，兄弟留步，容我三思。美娘啊，我保不了你了。王伯党一看呢，直恶心，呸！没出息的东西，既然你下不了决心，我替你。王伯党二话不说呀，转身赶奔内宫。小美娘坐到床上，正然失魂落魄，胡思乱想，听着脚步声音，她认为李密来了呢。抬头一看，呀，是王伯党。就见王伯党剑眉倒竖，虎目圆翻，跟凶神恶煞一般。小美娘就知道不好啊，兄弟，你有事吗？王伯党连话都没说，拽出宝剑，捧一把。把萧美娘的头发给薅住，掀翻在地，扑这一剑把人头给砍下，拎着脑袋到了前厅了，往李密桌上一放，大哥，我替你解决了啊！哎呀，要了我的命了，美娘啊！这李密是失声痛哭。其实说到这儿啊，咱得说几句，王伯党这么做也未必就对。古人都有个说法，说这断送江山那都断送到女人的手里了，什么结王宠妹喜，幽王宠褒姒，啊，纣王宠妲己，什么西施了这个那个的，说亡我败家都亡到女人身上，可杀不可留。王伯党就受了这种思想的影响。其实呢，这件事情要怪，还得怪李密本人，还得怪纣王、桀王他们本身。能说嫁祸到女人身上吗？啊，这些女人叫你怎么地，你就怎么地啊？但是当时男人是女人的一层天，男人明明不对也是对，女人对也是不对。得想法找个借口，哎，开脱男人的责任。结果这些女人都做了牺牲品呢。这小美娘还不是这么回事儿，她无非是别人掌中的玩物而已呀。咱们闲言少叙。王八党杀完了萧妃，这才向李密请令。李密没办法，把眼泪擦干净，命人把人头拿下去。找个缝鞋的，把脑袋缝在枪子上，装到棺椁之中，深深挖坑把它埋了。那相好一场，能说就这么不管了吗？另一方面，给王伯党精兵10000去抵抗李元霸，随行的就是大锤将梁世泰。那王伯党叫永三郎，打起仗来不要命。他为李密还真是赤胆忠心。等列队之后，往对面一看，哎呀，那唐兵严肃整齐呀，摆了一座一字长蛇大阵，光顶盔贯甲的将官就不下5-600人。正中央有个小年轻的，头顶3叉束发紫金冠，身披大红袍，怀抱令子旗，鸟翅环得胜钩，挂着一口定汤刀。
小伙子长得面似浮粉，八字利剑眉，一团锐气。王伯当认识，正是小秦王李世民。往他旁边观看，有一人双手抡着大锤，正然发威，正是赵王李元霸。王伯当明知的不是人家的对手，但是今天呢，就是抱着玩命的思想来的。王伯当看罢，多时是破口大骂：“李世民呐，李元霸，你们来的正好，咱们有一天二地仇，三江四海恨，有你们没我，有我就没你们，拿命来！”李世民一阵狂笑。王伯当，收起你那套威风来吧，你们现在瓦岗寨都没人了，还剩下几个保那无道的昏君呢？李密算个什么东西？玉玺换来萧妃，重色而不重友，只逼得冈山散将。如今你们剩了个空架子了，只有你王伯当跟李密要好，因此你才没走。那个梁世泰无处投奔，这才留下。我奉劝你放明白点，你看见没，我带着30万精兵来的，也慢说打仗，一走一过就踏平瓦岗寨。我为什么没这么做呢？我有怜悯之心呐、啊，王将军，识时务者为俊杰呀。奉劝你跟李密赶紧投降吧，只要玩了我爹，保你们高官得坐，骏马得骑，不识封王封侯之位呀。如果忠言逆耳，纯属是死路一条。王伯当一瞪眼就骂上了：“呸！李世民呢、啊？你闭嘴！想当年我们18国的联军浴血奋战，才把隋朝给推倒，你们爷们儿无功受禄啊！吃现成的得现成的，仗着你诡计多端，仗着李元霸勇猛无敌，你们想压倒18国，把这胜利果你们独吞呐、啊、嘿嘿，你们想瞎了心了。瓦岗寨不是没人呐，就剩下一兵一卒，也不能投降归顺。李世民，你拉命来吧！你今天你三爷我豁出去了。李元霸一听急了：“哥哥，哪有那么多？他废话，跟他说，我把他结果了就得了。”催马来战王伯当，20个王伯当也打不过一个李元霸呀。几个照面刀飞了，他把宝剑拽出来打，没几个照面宝剑飞了。他一看这好，闹个净手。王伯当拨马去找兵刃，梁世泰冲上来了，晃双锤大战李元霸，也就10几个照面，啪，叫人家揍了个脑浆崩裂，死尸栽于马下。王伯当一看实在兵不住了，只好收兵撤退，叫人兜着屁股这路猛杀，军兵损失大半。王伯当败回瓦岗寨见李密：“哥哥，我回来了，大败而归。”“哎呀，兄弟，这下一步怎么办呀？”“完了，什么下一步不下一步的，哥哥，到现在你后悔不后悔？兄弟，世上没有后悔药啊，你叫我怎么办呢？”“大王不必啼哭，我看瓦岗寨守不住了，今夜晚间咱们赶紧突围逃命，小弟我保着你。”“好好好。”就这样混到晚上，李密命人准备了金银细软，带了不少值钱的东西，缠到腰上背到身上。王伯当提刀上马，
带了500精兵，偷偷的下了瓦岗山的后山，顺着断密涧往外突围。他们觉着这个地方十分秘密，恐怕李世民他们不知道，要能摸到天亮我们就算得着命了，要出不去可也就交代了。哥两个那心都提得嗓子眼儿啊，好不容易走到天将拂晓，看了看天要亮了，断密涧口就在面前。王八党认为着混过这一关来了，哪知道恰在这时，咚啪一声炮响，是伏兵四起。再看都是大唐朝的军兵了，山口也给堵了，山头上都是大唐的旗号。李世民怀抱令子旗，在半山坡上立马观看，李元霸擎着大锤在旁边给助着威。李世民冲着下边用手一指，王伯达、李密，你们走不了了，我早就料到晚上你们非想突围不可，因此在这儿布下了重兵，你们要识时务者赶紧投降吧，不然我可要命人开弓放箭了。李密呀，吓得裤子都湿了。王伯党牙关紧咬，破口大骂：李世民，你不是人，你随便吧，你开弓放箭吧，爷爷早就把死豁出去了。可怎么劝王伯党也不投降，李世民只好把令字旗一摆，放箭。梆梆梆梆梆梆梆，梆子一响，是万弩齐发，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射了半天呢。再往下看，瓦岗军这500多人都变成刺猬了，也分不清谁是谁了，料定没有活的了。李世民带着李元霸从山坡上下来，在死人堆里头找，最后把王伯党找着了。咱甭说身上中了多少箭，就王伯党这个脸上就中了72箭，早死多时了。在王伯党的身子底下找着一具尸体，正是魏王李密。哎，这李密身上一根箭也没有，什么原因呢？王伯党对他真忠心呢，后来一看不行了，王伯党疼他，把李密压到自己身子底下了，认可自己中箭，也保护李密。结果射死王伯党，压死李密，活着给闷没气儿了。要不后来修武庙的时候，修到王伯党这儿，有人提议，王伯党那是赤胆忠心，可谓忠臣，武庙里头应当有他个席位。有人就提反对意见，王伯党算什么忠臣呢？他把李密给活活压死了，犯下欺君之罪了。哎，简直是七说不一，莫衷一是。不管怎么说，这俩人双双命丧。李世民吩咐一声，把两颗人头砍下来，回长安报功，放火烧了瓦岗寨。这瓦岗寨自此烟消云散，就不复存在了。李世民引得胜之兵奏凯班师，走到半道上啊，这天下个雨了，连阴雨，没完没散的，军兵是冒雨而行，这还不说，老打雷，咔咔。你说别人听见这个雷声无所谓，唯独李元霸，他就怕雷。这位从小大概吓出病来了，一听见打雷，他就没处躲，没处藏的。他一看天空一个立闪一个焦雷，把李元霸吓得魂都飞了。他娘的，你诚心跟

0: 여러분 안녕하십니까? 지금부터 평서련제를 감상하시겠습니다.
1: 程咬金 望着罗松罗焕的背影，心如刀绞。转回身来问秦琼和罗成：“二位，咱怎么办？总这么在外头漂流，也不是长久之计。咱们也得有个安身之地呀。”秦琼闻听，打了个嗨声：“四弟，我何尝不愿意呀？”但是你问我上哪儿去，我心里也没数。咱们就得边走边看了。哎，可说的也是啊，走咱的吧。保着家眷，他们继续往前走。这一路上发现满目荒凉啊，残垣断壁，有的村庄一个人都没有，有的村庄就剩下十几口老人，看来战争年月给老百姓带来巨大的损失啊！不少的人死在乱军之中，那庄稼地都没人种了，到处都是野草。现在可好，大国小国分成了100多国，那贼盗多如牛毛，到处抢劫。他们一边走着，一边还得严加防范。书说简短，6月的时候，他们来到洛阳，哎，发现这地方跟别的地方大不相同，庄稼地长得也十分好，人也有乐模样了。离着洛阳越近，发现这个地方越太平，越丰盛。程咬金就跟罗成他们商量：“哎，二哥，老兄的，我看洛阳这不错呀，好像这里没发生过战争。洛阳又是古城，不如咱们在这儿多住些日子吧。”四弟说的正对，咱们就去洛阳吧。等进了城一看，嚯，买卖铺户店面林立，街上车水马龙。到处是一片笑语欢声，跟外部好像是两个世界。一打听，这里的王子是洛阳王王世充。程咬金乐了：“哎呦，老熟人啊！这个王世充我可太熟了。想当年杨广加封他为琼花太守，念书人出身，人不错，忠厚老实。”哦，没想到他当了王子了，这回咱不愁没吃饭的地方了。秦琼晃晃头：“四弟，你说的不见得全对呀。过去是过去，现在是现在，人心巨变。去年的黄历今年用不得，干脆咱也别投王世充，咱们找个地方老老实实一住，过几天太平日子。”二哥说的对，是这么回事，我怎么就琢磨不透呢？这人他怎么老变呢？是啊，当年王世充忠厚老实，现在也许变得诡计多端了。去他娘的，咱找个地方住去。他们进的东关，顺城一拐弯有一座大殿，叫玉城老殿。这店房还挺气派，房间多达100余间。秦琼和罗成到这把店打好了，掌柜的一看，嚯，100多口子，一打听不定住多长时间呢，这是财神爷呀，因此招待的非常殷勤和热诚。秦琼包了3个院子，这才把家属安顿下。现在还有3位老夫人呢，罗成的母亲秦胜珠，秦琼的母亲程咬金的老娘，这3位老夫人不乐意分开，同住一室。院里都住着的丫鬟婆子， 秦琼他们哥仨住在外界院，他们哥仨也不累离开，晚上凑在一块儿可以谈谈心，因此也住在一块儿。手下的佣人分别住的配房，在这儿就算安了家了。自从到了洛阳之后，这罗成连门都没出过，整天低着脑袋胡思乱想，是闷闷不乐。秦琼知道劝皮儿劝不了瓤，老兄弟心思还重，就由他去吧。秦琼没事呢，出来陪着三位老夫人闲谈，剩下就看看兵书，利用这段时间总结总结过去的经验教训。程咬金不行，他好动不好静。老程没事吃饱了把饭碗一放，就得上街遛弯去。单说这一天，程咬金穿戴整齐，牵着大肚子蝈蝈红来到街上，一看有一座茶楼，看这样是新开的。程咬金把马拴好进了茶楼了，伙计热情招待，把水沏上来，摆了两碟瓜子儿。程咬金一边喝着一边侧耳听着，听听喝水这些人都说什么，也无怪乎议论天下大事，说早晚这个江山呢应当落到谁手，早晚是怎么个情况，按照自己的看法大伙儿胡说呗。程咬金心里一动，把伙计叫过来，哎，伙计贵姓？哎，免贵，小人姓赵。我你坐下，我问你点事儿。好说，大爷，有话你问吧。我发现你们这洛阳一带不错呀，庄稼收成不错吧？啊，三年丰收了。的确，我们这儿跟外部不一样。我你们这王子叫什么名？洛阳王王世充啊。这人怎么样？好的很，经常出来微服私访，问民疾苦，还到我们这茶楼来过呢，还品过茶，临走多给钱，那可和气了，老百姓对他可拥护了。哦，这也是你们这一方的福分呐。哎，程咬金正在问话的时候，就听街上一阵大乱。等他抬头一看的时候，这军队就过去了，那头他没看着。他问伙计，我这怎么回事啊？大爷，您是外地人吧？我刚来呀。怪不得呢，刚才您看着那伙军兵们赶奔西关大教场，驸马爷领着人操练人马去了。驸马爷啊？我说你们这位驸马贵姓高明？
2: 姓单，叫单雄信，
1: 是山西潞州天堂县八里二贤庄的人。哎呦，这人可有能耐了，文武全才，那是我们洛阳王王世充的妹夫，老驸马。程咬金一听乐得嘣一蹦，蹦起多高来，把伙计还吓了一跳啊。您跟我们驸马爷认识？
2: 嗯，有点交情。他什么时候招的驸马？
1: 哎呀，说这话，去年冬天。哎呀，那婚礼相当隆重了，我们洛阳都轰动了。哦，你们这个驸马怎么样？
2: 好，太好了。
1: 每天操演人马，没事儿就到城关四外溜达，跟我们王子似的，平易近人，老百姓可拥护他了。哎，我你们这个驸马什么时候回来？
2: 嗯，得一天吧。
1: 您看着吧，日头不往西转他不能结束，他可认真呢。西关大教场在什么地方？
2: 离这儿八里地。
1: 您顺这街简直走，看热闹的人多了，你一打听跟着他们就去了。
2: 好嘞，算账。
1: 程咬金算完账在外边上了马，奔西关大教场。到这儿一看，人山人海，侧耳一听鼓声如雷。他挤在人群里头，好在他骑着马，这叫站得高看得远，
2: 大凉棚往教场里一看呢，洛阳的军队十分整齐，正在这会操呢。时间不大，又变了阵法了，什么一字长蛇阵、二龙出水阵、天地三才阵、四门兜底阵，程咬金对这都比较熟悉，他就仔细找单雄信，可看了半天没看着，因为人也太多了。程咬金想，等等等等我们老五啊，哎呀，一年多没见面，好像十几年了。老五是好人，绝不能变心，见着他我们就算有了家了。老程等了一会儿，会操还没结束，他一想啊，我别等着了，回去给我二哥送个信儿，给我老兄弟送个信儿，让他们俩也来，让老五也高个兴。想到这，拨马出了人群，回转玉成老店，见秦琼、罗成，他把这个事儿说了。秦琼也乐坏了，就是罗成不但没高兴，还把头低下了。程咬金就问老兄的，你怎么不高兴？罗成苦笑了一下，四哥，世界上的事情难道你还没看透吗？人情冷暖，世态炎凉啊，此一时彼一时也。去年的黄历今年看不得，这话一点都不假。你别看当初咱们跟姓单的交情莫逆，现在跟再早不一样了，人在世花在时，你单雄信现在贵为驸马，咱们之落的跟乞丐都相似了，人家能欢迎咱吗？我看四哥不要高兴，最好不去见他，咱们就在这儿忍着就得了。程咬金听完乐了，老兄弟，你别耍心眼了，我明白，你跟老五你们俩过去有过节，当年在贾柳楼大打出手，可是过去是过去呀，你别心眼太小了。你四哥说话你别不爱听，你这叫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我那单武帝绝不是这个人，什么人在世花在时的，那也得分人，不信咱试试。他单雄信胆敢要小瞧你罗成，念记前仇，从我这说就不答应他。秦琼也说，我武帝善通绝不是

会操才结束。这军队一批挨一批离开大教场，他们往后瞪眼看着，有人小声议论：“来了，来了，驸马爷出来了，驸马爷出来了。”哥仨把这马往后退了几步，把道口闪开，眼珠不错的往里观看，就见绮罗伞盖，军威雄壮，前头是鸣锣开道。这仪仗队过去之后，就是单雄信的亲兵卫队，亲兵卫队过去之后，单雄信这才露面。一看单通啊变了，比当初胖得多，小肚也鼓起来，鼻子头都闪光，头顶金盔，身披金甲，全身的戎装，怀抱令字旗，德胜沟挂着金钉枣阳槊。可单雄信也不知他们哥仨能来，他也没往道边看，在眼前就过去了。罗成冷笑一声：“怎么样，我没说错吧？人家眼里没人了，看着咱们仨跟没看见似的，咱还投奔他干什么呢？赶紧回殿吧。”程咬金这火也上来了，斗丹天喊喝：“丹！”这一嗓子把他身旁的老百姓吓趴下六个，心说这打雷了是怎么的。老程就叫唤开了：“单雄信，你他妈不是人，你在这人们面前过去了，你假装没看见呢，你什么东西？”秦二爷说：“四弟，你这怎么了？那不允许人家没看见呢，你怎么张嘴就骂呀？”单雄信这回可听见了：“呀呀呀！”五爷心里一动：“这谁呀？声音怎么这么熟悉呀？莫非是我四哥程咬金吗？”他把手一扬：“站住！”这军队哗全站住了。单通拨马，他又回来了，往人群中一看，哎呀，没想到秦琼、程咬金和罗成。单雄信真热诚啊，滚鞍跳下战马，把令子旗交给中军官，提带辽袍就跑过来了。亲兵卫队恐怕出事儿，把附近的老百姓全给赶跑了，赶紧站岗放哨维持秩序。可这哥仨也从马上跳下来了。单雄信一看，秦琼眼泪流出来了，程咬金乐得胡子直抖，唯独罗成低头不语，那脸上是冷若冰霜。单雄信明白，罗成始终跟自己这个疙瘩没解开，他们在难处而来，我呀得显着热诚点。因此单雄信没先跟秦琼、程咬金打招呼，直接先奔罗成来了：“老兄弟，一向可好？你把五哥都想死了。”这不是演戏，这是真的。单雄信爱动感情，说到这眼泪掉下来了。罗成没想到，心里的一翻个，觉着脸上发烧啊！哎呀，我四哥说我一点不假，我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我单五哥不是这样的人呢，我错怪人家了。因此罗成眼泪也掉下来了，哥俩抱头痛哭。程咬金跟秦琼也过来了，八只手握在一块儿，半天没说出一句话来。最后单雄信说：“哥哥，我做梦都梦见你们，没想到变成真的了。你们不用说别的了，到了洛阳就算到了家了，我一千个欢迎，一万个欢迎。你们住在哪儿了？我们住在玉成老店了啊。我知道，我先给老伯母问安去，我看看我几位老盟娘回来咱们再说。”单雄信吩咐中军官：“你们赶紧回去吧，我有事。”中军官赶紧派了50名亲兵保护着驸马，赶奔玉成老店，到这把店房就封锁了。住店的一看，吓得屁滚尿流啊，不知犯了什么法了。后来才清楚，驸马爷拜客。秦琼领着单雄信先到内宅，见过三位老夫人。哎呦，这三位老夫人这个哭哦，可见这

亲人了。单雄信也掉眼泪，陪着三位盟娘谈了有一个多时辰，秦琼就陪着他赶奔前厅，弟兄四人落座，一直唠到掌灯啊。这话说起来没完了。单雄信一边擦着眼泪一边笑着，其实他是高兴。最后他说，二哥四哥老兄弟，你们来得太好了，我家王爷王世充那真是有道的明君，礼贤下士啊。我也不是替他吹，你们大概也发现了，这洛阳跟别的地方是截然不同，老百姓全都佩服啊。有道是民心顺者昌，民心不顺者亡啊。你们三位来的消息倘若被他知道，他不定得多高兴啊，一定把你们请去当大官，今后咱们弟兄再不要分手了。哥三个点点头，嗯啊。什么意思仨人可没表态，因为什么呢？对这个王世充大伙还不太相信，这得考验些日子才能做最后的决定。单雄信也看出来了，也不勉强。可到了晚上了，秦琼吩咐一声，赶紧准备酒宴，咱哥四个好好喝几杯。单雄信也不客气，等喝完了他告诉你们三位今天就住下，明天我来看你们。单雄信骑马走了，可没回驸马府，连夜进宫见王世充，把情况说明。王世充一听秦琼来了，我放鞭炮请都请不来呀、啊。那罗成是盖世无双的英雄，程咬金也是当今的好汉呢、啊。这三位不是人，是神仙。因此连夜摆驾赶奔玉成老殿。秦琼他们刚要睡觉，听见外面一阵大乱，单雄信回来了，洛阳王亲自来看望三位。这三人是深受感动啊。等见到王世充之后，洛阳王说，三位啊，你们可别走了，明天我在王宫盛排宴宴款待三位，另外哪能住到店里呢，咱们得换个地方，明天就挪到迎宾馆。单雄信说，那不行，迎宾馆正在施工之中，而且那规模也太小，有其名无其实。王爷这么办吧，我把驸马府腾出来，让我二哥他们住的驸马府改个名字叫三贤馆，我搬到别地方住去。你看这单雄信多够意思，秦琼一再推脱，王世充单雄信就是不答应，第二天给搬了家了，搬到驸马府，牌子换了三贤馆。洛阳王王世充每天都到三贤馆拜会三位贤士，求治国安邦之计，看望三位老夫人。那单雄信更不必说，天天长到三贤馆。可是他们谈天也罢，论地也罢，唯独一件事没说，就是挽留这三个人保洛阳王王世充，没抹得开说。可王世充背后啊问过单雄信，妹子，这三位来了实在是难得呀，这话到了我的舌尖我不好张嘴，你跟他们不分彼此，干脆你替我说得了，把这三位留下，我要重重加封官职，你看给个什么官好呢？单雄信说，王爷您别着急，我拿话透过，这三位始终没吐口，我看出来了，他们是一年惊蛇咬，十年怕井绳，错保了礼密，伤了他们的心了，他们轻易不敢表态，毫无疑问要考验考验王家。王爷你记住，别说这话，要晓之以理，动之以情，对他们礼贤下士，我想迟早有一天能把他们的

0: 心便暖过来，他们主动的就得提出来保您。这话要从咱俩嘴里说出来就不值钱了。
1: 对对对对对对，好好，我不说你也别说。
0: 那对待秦琼他们那个好劲就甭提了，把他们感动的是无可无不可。秦琼背后也跟程咬金罗成商议，洛阳王对咱们无微不至的关怀，你说他为什么看得很清楚，就希望咱们留在洛阳保他共打天下。你说咱们哥仨究竟怎么办呢？罗成说，表哥，这事儿是大事儿，就好像嫁夫找主一样啊，事关终身，非是儿戏呀。我看时间还短，咱们再多住些日子，如果洛阳王王世充始终如一，那咱就保他。对对对对，光阴似箭，日月如梭，转眼过去三个多月了，王世充始终是一个样。三人太受感动了，就决定这两天呢向王世充表态。偏赶白天没事，老程上洛阳城外行为打猎去了，打猎回来刚往回一转身，树林里头出来个人，四弟，四弟，这厢来。
2: 哎哎，谁呀？
0: 老程就一愣，这雨声怎么这么耳熟啊？转身一看，在面前出了一位出家的道人，正是三哥徐茂公。

0: 北京时间12点整。
1: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波873千赫，调频103.5兆赫，黑龙江朝鲜语广播，
2: 中波873kHz， 초단파103.5MHz， 흥룡강조선호방송입니다。

0: 北京时间十三点整。
1: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波873千赫，调频103.5兆赫，黑龙江朝鲜语广播。
2: 中波873kHz， 초단파103.5MHz， 흥룡강조선호방송입니다。
3: 여러분안녕하십니까。오늘이시간은연변방송국에서녹화제작한요청하마당프로를보내드리겠습니다。

0: 北京时间14点整。
1: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波873千赫，调频103.5兆赫，黑龙江朝鲜语广播。
2: 中波873kHz， 초단파103.5MHz， 흥룡강조선호방송입니다。

0: 北京时间15点整。
1: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波873千赫，调频103.5兆赫，黑龙江朝鲜语广播，
2: 中波873kHz， 초단파103.5MHz， 흥룡강조선호방송입니다。
3: 교통신호등은우리모두의안전을담보하는중요한시설입니다。잠깐의서두름이큰사고로이어집니다。신호등을지키는것，보행자보호선을지키는것，이런작은행동들이교통흐름을원활하고생명안전을보장해줍니다。교통법규를준수하고모두가안전한도로를만들어갑시다。